上外套啊，千万别忘了，外套会替你挡一挡这份初秋的凉意。八号白天开始呢，气温又会缓慢的爬升，秋高气爽的这种舒朗的感觉呢，会一天比一天的鲜明。25度。

0: 上午10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交通资讯，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 这 BA 省赛激战正酣，但是今天咱不提比分战况，咱聊的是赛场之外的印。

说跟人乱语，我们之间感情不止千丝万缕。我是蜜蜂，喜欢采蜜，为了追到你，我用尽千方百计带你去看星辰和大海的幸福。那块我展示我的那一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1: 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就着手筹。

0: 时军阀吴佩孚用武力禁止工人开会，引起全铁路工人的极大不满。次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
1: 总就是三年，
2: 终于精准了，来万丰新天地一锤定音，赢取属于你的快乐与好礼。美好生活，万丰
3: 广播电台。
4: 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啊，
2: 大家都能把安全二字记在心中，落实在脚下。无论是回家的路途还是出游的路上，都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高速免费到底是怎么算啊？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呢？有很多这个车主误以为啊，高速免费通行需要等到10月1号零点之后才能够上高速，因此呢，每年9月30号晚呢，多地高速收费站广场呢都会有等候的车辆，这其实呢是错误的。扎堆违停不仅容易引发追尾啊，这个剐蹭的事故还属于交通违法的行为，会被交警处罚。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啊，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根据规则，如果在免费时段上高速，却在10月7号24点之后才下高速，将会被收取全程的这个通行费。那么针对车主的这些误区呢，这个交警部门也是明确的表示。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要来说的是最近啊，一位南京38岁的江先生从外地自驾返回南京，他一口气就开了7个小时，全程就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不久啊，就感觉双腿胀痛，紧接着呢，右侧的背部也开始疼痛。

0: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10田园人家，18:10至18:30诗文风雅，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受到冷空气影响，天气格局即将翻篇，五号起浙北率先雨止转多云，浙中南还有阵雨的尾巴，真正的全省放晴要等到6号。从6号到10号，全省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洗衣晒被出门游玩都可以放心的安排。五号以后阴雨退场，夜间少了云层这床棉被，晴空辐射降温会非常明显，多地最低气温将再创新低。尤其注意7号早晨，全省除沿海地区外，大部最低气温仅10到12度，西部山区甚至会跌至个位数，秋凉升级，早晚温差拉大，穿衣要跟上节奏。国庆假期后半程，天气从阴雨模式切换到晴朗平道，但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晴好天气维持，早晚凉意更浓，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雨会停，天会晴，秋意会越来越深，愿你在假期的尾巴里遇上一段温柔的好天气。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浙中南地区阴有阵雨。今天的温度是18至25度，明天是14至24度。6号至8号全省晴到少云。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五泄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海昏侯汉墓出土的地黄，这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炮制品食物，哦，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嗯，2015年文物部门在发掘位于南昌的海昏侯汉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木质的漆盒，那么当中装了一盒形似冬虫夏草的一些个样品， 那么刚开始以为是最

0: 早发现的冬虫夏草，后来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琪院士协领专家团队对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显微对它的内在的组织构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再通过内含的化合物用质谱进行解析，通过外观、组织、成分，再加上三维构件，通过核磁的技术，最终确定是玄参科的帝皇。
1: 这个帝皇其实它是经过蒸制处理的，并且外面是有辅料包裹的，因此呢，目前看来是我国现存已知最早的中药炮制食物。那么从这个来看呢，就说明我们在用帝皇的炮制品的历史至少有2000多年了。
2: 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也是一种证明哈。
1: 好，问一下我们的齐成老师，这一件文物那代表我们中医文化的哪些特点呢？
2: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海昏侯啊，我先说这个穆祖刘贺，这个人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一生当中啊经过了4个身份，5岁嘛就当了这个参议王了，第二代的参议王，然后呢，他在18岁的时候啊，汉昭帝去世了，汉昭帝呢他又没有子嗣，就是没有儿子啊，没有人来继承，所以呢他就被一个 大将军霍光拥戴啊，就立为是吧帝了，嗯，就当皇帝了。但是当了皇帝了，他当了27天，传说了他是干了有1000多件荒唐的事情。这当然这是啊，这不传说。然后27天之后就又被废了，所以他又是汉废帝。然后被废了之后呢？
0: 又继续让他到了昌邑这个地方去了，就贬为平民了嘛。
1: 嗯，
0: 其实这个名呢还是被监管的。然后呢，等他到了29岁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皇帝是汉宣帝啊，哎，他一看呢，他也没有多美的建筑，还有什么呢？有最早的孔子像，啊，还有一部叫《齐》，还有帝皇和苏东坡。 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苏东坡啊，他的晚年的时候啊，就。

0: 划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
3: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

0: 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

0: 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